0: 小孩睡觉，他睡着了，他梦到什么呢？他梦到有一天晚上，妈妈叫一个小孩睡觉，他睡着了，他梦到了什么呢？他梦到一天晚上，妈妈叫他睡觉，他睡着，他梦到什么呢？他梦到了一天晚上，妈妈叫他睡觉，他睡着了，他梦到什么呢？他梦到一天晚上，妈妈叫他睡觉，睡着了，他梦到什么呢？他梦到一天晚上，妈妈叫他睡觉。睡着了，他梦到什么呢？他梦到一天晚上，妈妈叫他睡觉。睡着了，他梦到什么呢？他梦到一天晚上，妈妈叫他睡觉。睡着了，他梦到什么呢？他梦到一天晚上，妈妈叫他睡觉。睡着了，他梦到什么呢？
1: 三百米后，最左侧道路行驶，请注意提前飞线。
0: 他梦到一天晚上，妈妈叫他睡觉。他睡着了。 一天晚上，妈妈叫他睡觉，他睡着了，他梦到什么呢？